0: 那你问呢？
1: 哦，
0: 就是你一个建筑工的，就是嘛，你们管理大的。
1: 啊，没那么忙。那管理大嘛？
0: 你去搞房地产，是先去搞那个干净的。那我不让他拉的。
1: Oh,
0: io ti sento abbastanza bene.